0: 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干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干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打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底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你可知道，大蛇都打7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班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

0: 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嘿，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偷偷地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
1: 是。
0: 金学增确实点头，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首府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增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无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她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她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他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
1: 那当然，
0: 他和那宋师爷
1: 玩的是文字游戏。
0: 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证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证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把这笔钱还了，我只能证明这件事儿。至于赵宝才为什么欠他5000两银子，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荆州税官的5000两银子已经如数归还。要说犯罪，那也是宋师爷犯罪，他把国库的钱借给了个人，责任在他，怎么能赖上人家赵宝才呢？金学增听完点了点头，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才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金学增认识啊。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增，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金学僧一听，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僧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官。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时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

0: 儿子在京城这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在家安享晚年。再说儿子也非常争气，虽然他没考中大官，这儿子官当大了，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8-9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一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在监狱里就死了，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第一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怎么了？
0: 我儿子被税官的当。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

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10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10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快散开，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的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是，小的我叫段生。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小差官。啊，你是税官的差官。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他抗税。抗税？李狗啊，我是你张大爷，你跟我说一说，你究竟抗了什么税？他抗的是朝廷的税。这段生接了一句，张老汉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段大人，我没问你，你插什么嘴？狗啊，你究竟抗的什么税？你跟大爷我说一说。紧接着李狗就把这实情讲了一遍。他们家原来有10亩水田，在10几年前荆江的大堤决口了，发了大水，他这田就被大水给冲走了5亩。大水退去之后，家里的10亩田就剩下5亩了。可是每年这税官派人去征税的时候仍然按照10亩计收，李家是一年一年往下拖，一直到最后就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10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5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

0: 较大，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十几年加在一起是11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8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5亩田，可是要交10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10亩田是10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5亩，人家朝廷照样按10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10有7、8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决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 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绝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哼，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京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搁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传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八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 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哎，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嘡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嚓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菜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每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5亩田交10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在江陵县 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啊。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
4: 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
0: 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
4: 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
0: 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
4: 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
0: 西门纸马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九年的降班银，合起来快到五两了，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
0: 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 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

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哟，这小子嘴挺硬强。再说这大区，他说的降翻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

0: 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降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十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屈，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降户的第二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屈，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十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降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屈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屈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屈的气焰。没想到这个大屈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九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降班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
1: 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
0: 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儿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段生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段生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再说这个大屈，
1: 可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屈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
0: 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袒，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屈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 自己往后一退是

0: 着脚底抹油跑了。这个古上早大曲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靖远。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新闻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首先跟大家来播报一条预警信息，静云县气象台2016年6月3号上午8时5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我县大部分乡镇平均风力将达到6至7级，阵风可达8级以上，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注意防范。

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热搜话题。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啊，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但有一个地方呢，早就进入了世界杯时间，且打赢了场外赛的胜仗，那就是义乌。那在这里呢，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的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

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还有宠物专属的球衣，花样出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呢总能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义乌如何摆脱赛事周期束缚，把短期赛事红利转化为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呢？备战本届世界杯其实已经属于一年前了。义乌某外企的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球官方授权的这个球迷足球供应商呢温从建从事这个体育的服饰贸易外贸呢近20年了，连续参与了5届世界杯相关的产品供应。面对火爆的订单，他坦言啊，由于前几年积累了经验，今年比以往更加的从容了。早在2025年6月，随着订单的陆续发过来，我们就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到了过年期间，生产的节奏达到了顶峰。那今年的3月份，外贸订单基本上就已经做完了，只剩一些热门款式的补货订单而已。温从建回顾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以前呢是完全按照客户的思路做，被客户牵着鼻子走，而现在呢坚持原创，客户按我的思路走，实现了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销售的转变。在原创方面呢，他的企业坚持将各国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融入到衣服的设计当中。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他看到前排的阿根廷球迷拉着国旗，穿着我们设计的衣服加油助威，那个场景让他非常的激动。义乌外贸的变化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的结构性升级。首先是盈利模式的升级，过去呢是以低价换销量，现在呢是转向靠品牌来盈利。第二呢是生产定位的升级，不再是单纯的代工配套，而是开始主导产品的研发。第三呢是竞争的维度在升级，从成本的比拼上升到综合实力的比拼。第四呢是经营理念的升级，早期追求短期订单红利，如今注重长久的竞争力。除了传统球衣，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火出圈，那小众需求呢该如何捕捉？温从建将其归功于与客户的沟通。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有球迷客户呢想给孩子买一件球衣，当时生产周期赶不上，但是我把需求记录下来了。宠物球衣也是养狗的客户来咨询的，当下宠物足球服装市场尚未开发，他认为呢这是一个新的商机。反个性化定制和细分品类的爆发，数字化技术呢也是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核心助推力。从市场研判、设计生产到智能通关、跨境的电商，全链路的这个数字化赋能正在全方位重塑外贸经营模式。作为一线的从业者，温从建也指出了行业发展的痛点。赛事周边越来越讲究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一些企业如果没有拿到授权，产品很容易呢被下架或者是被海关扣押。产品合规是外贸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义乌赛事周边外贸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体育赛事周期短，还有波峰之后的波谷，所以企业呢要摒弃短期逐利思维，推进产品多元化的布局，适当分散对单一赛事的依赖。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这个义乌呢，它生产的这些商品呢，每一个国家队都有其不同的很多周边啊，从小到钥匙扣，然后再到宠物的球衣、带着球衣、足球，包括一些玩偶、小书包、水壶，各种各样的这种产业链呢，已经形成得非常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由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6月1号起呢，我国全面进入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什么呢？南方片包括哪些地方呢？汛期还有其他的划分吗？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险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南北方片该如何划分。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是显著的，根据暴雨洪水的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方片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黄河、淮河、湄河、松花江还有辽河流域呢为北方片。再来了解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还有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呢发生于6月至9月。水利部门关于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啊，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呢是4月至10月，北方片汛期一般是6月至9月。那什么又是主汛期呢？主汛期呢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根据强降水的过程、超强台风和洪水的发生规律等统计分析，以及水利部门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我国南方主汛期呢是6至8月，而北方的主汛期呢是7至8月。那么咱们防汛的关键期啊，有一个口号叫做七上八下，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啊，理解为7月上旬至8月上旬，南方片和北方片的这个防汛关键期呢，均为7月16号至8月15号。那七下八十。

期啊，有一个口号叫做七上八下，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啊，理解为七月上旬至八月的上旬，南方片和北方片的这个逢汛关键期呢，均为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那七下八十

必须绕行，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来报告。我们在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这个遮蔽处来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最安全，应及时撤离到楼内，且尽量往高楼高层来避险，不要在这个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器下等地来避雨，更不要在这个堤防还有桥涵下逗留围观和看热闹。如果您身处山区时，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的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另外呢，我们要保持冷静啊，迅速判断现场的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这个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的躲避，要与被困的其他游客保持集体行动，听从指挥人员的指挥，不要单独行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易涉水过河。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者是沟道两边的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跑。转移时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以避免耽误这个最佳的避险时间。

0: 将我恨。
1: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啊，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将于6月7号开始。那记者注意到，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1号通过公众号发布了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时，入场前应当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据报道，所属的视频号海峡导报新学堂还有福建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也透露啊，今年将强化入场的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穿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的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的眼镜的大小和形状等。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呢正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商业化阶段，隐患也开始暴露。那据报道，2024年的2月，日本东京都的某高三学生在参加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部入学考试时，涉嫌用 AI 眼镜拍摄化学等科目的试卷，发送到身边的手机，再上传社交媒体平台，向多名联系人寻求答案，并根据回复填写被东京都的警视厅移送东京地方检察厅。那近年来呢，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的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考试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啊，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更换为适合的光学眼镜。那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呢引发了影响作答等结果，责任呢由考生本人自负。河北、贵州等地也是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呢，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的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佩戴普通的光学眼镜。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啊，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即构成了作弊。

接下来再来关注社会新闻啊。近日，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儿，声称纯牛肉一案，在山东省的冠县人民法院开庭。在去年11月啊，山东的邢先生在某平台主播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4袋肥牛卷儿，支付金额为179.8元。直播中呢，大新介绍该肥牛卷为100%的纯牛肉，并在纸板上写了“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的标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粉丝超过了200万，邢先生称自己也是其粉丝，看了其直播3-4年，在直播间呢买过不少东西，但邢先生发现啊，该肥牛卷的配料表中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其他物质。已与客户沟通这个无果后啊，邢先生将此事诉至了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呢，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大兴所在的公司聊城市鼎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处罚了6.5万元。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上述公司与邢先生进行调解，但该公司拒绝。此后呢，邢先生将大兴还有鼎友文化以及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至了法院。那邢先生呢告诉记者啊，他要求按照直播间所谓的假一赔万的承诺来索赔179.8万元。庭审中啊，大兴称直播中出现的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手持牌子是助播，而且该助播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另外是助播宣读过后，他在直播中反复来复述了这个100%纯牛肉假一赔万的内容。不过呢，其承认在自己的宣传中存在这个过失。该肥牛卷的销售商在庭审中认为，主播呢为配合主播现场气氛，主播对其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主播并不知道涉案的宣传牌是谁做的，其也是按照主播的要求来进行宣读的。大兴认为，按照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法院一般可以认为过分的高于造成的损失。其表示，违约金上限应为233.74元，也就是179.8乘以130%。邢先生无论主张是10000元或者是10000倍的赔偿，都远远超过了该违约金的上限，严重不符合平台原则和诚信信用原则，并请法院来依法调整违约金。最终呢，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法院将择期作出判决。5月13号呢，鼎友文化做出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大兴退出了该公司的监事。目前该公司的法定代表呢，认为大兴的妻子史某某，另该公司新增了一名史姓的投资人。近些年呢，由于很多的网红啊都开始带货呢，在带货过程中啊，就像这种虚假宣传的真的是不在少数，一个又一个的网红爆雷啊，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网红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是否做到了依法合规，对自己宣传的产品是否有夸大宣传，也希望这些网红能够负起社会责任。

临近高考呢，很多高考的注意事项也是应运而生啊。很多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高考注意事项啊。那一个小众的注意事项最近也是冲上了热搜，那就是高考期间不要吃榴莲。那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因为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骤降，吃完后容易犯困和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在这个帖子

是少量尝一点通常问题不大，但如果考前突然吃很多或者平时不常吃，确实呢会容易出现这种腹胀、犯困、反酸、腹泻等风险，是会影响高考的。榴莲属于高热量的水果，吃多呢容易呢让肠胃负担加重，高脂高热量食物本身就会延缓你的胃排空，带来腹胀还有困倦，影响注意力和反应速度。榴莲含糖和热量都比较高，过量摄入后确实可能造成这个血糖快速波动，部分报道也提到吃完容易犯困，那影响考场发挥。权威饮食提示啊，普遍强调考前不要突然尝试没有吃过或者不常吃的食物，避免过敏或肠胃不适。

高考临近，教育部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不法分子利用高考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焦虑，实施诈骗，甚至诱导作弊。常见骗局包括组织考试作弊、替考、诱导学生携带违规的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进入考场、炒作绝密押题卷、 AI 押题等进行虚假宣传，以及以提前查分黑客改分为名的这种网络诈骗。教育部强调，高考作弊、替考、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等行为均属违法，将面临成绩作废和法律严惩等严重后果。同时呢，高考命题注重能力查考和反押题导向，考生应当保持正常的复习节奏，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所有成绩查询和考生信息均为官方渠道发布的内容为准，诚信应考，严守底线，是确保考试安全和自身权益的根本。在这里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拿出最佳状态，取得好成绩。

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再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的农场，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了2670万辆，出口额更是达到了68.29亿元，同比稳步攀升。2024年底啊，一位美国的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儿。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据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啊，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的销量啊，比之前翻了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的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大概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到3000至6000美元。在江苏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一位从智利远道而来的客商啊，正在试车。据介绍啊，他们那里的道路颇多，泥路也多。随着智利政府提出的2035年所有进口车实现电动化，他判断啊，这个电动货运将成为当地农民的刚需。丰县呢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这波出海热正体现了整车与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在峰是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呢，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目前呢，王在峰研发的扁线电机已量产生产，从最初月销几百台到现在月销8000台，仍然是供不应求。当地海关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4月，徐州电动车的出口突破了1.68亿元，同比增长了87.2%。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零配件出口是1.15亿元，同比增长了29.55%。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当地海关的主动将政策服务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打通了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6分，我们今天的早安靖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由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啊，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在掀起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

0: 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这是中国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今天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奔波通勤，自驾出游，车子呢不止代步，更是一辆一动的私人乐厅。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抛开车型测评之类的主题，那么今天的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开车听歌，分享适配高速、市区堵车、短途兜风的不同歌单。聊一聊序曲技巧、车载音响调教，让每一段路途都被旋律所填满。

其实呢，有的时候开车啊，路上难免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比如说行驶的路上堵得心烦。那么来一点动感曲目驱散烦闷。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古典利落，节奏炸裂，车载一响一开，烦躁的瞬间跟着节奏散开。那么堵车赶路呢，也能够热血拉满，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之后呢，其实啊，相当于大家有的时候开车的途中啊，也是遇到了很多，比如说赶路疲劳的时候啊，总想需要一首带劲的歌去解解压。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经典老歌《算你狠》。那么这个歌呢，节奏爽朗，唱腔洒脱，困意烦闷一见清空，心愁无聊瞬间消散。让咱们伴随着旋律继续上路。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窗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困五进条。
1: 好的，现实路上再次来一点经典老歌，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那么接下来这首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月亮惹的祸》也是堪称车载怀旧金曲，婉转旋律搭配张宇独有的唱腔，赶路途中来上这么一曲，好，城郊路段放，氛围感也是直接的拉满。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

0: 川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

0: 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想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你现在所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卷线人民中心广播电台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那么继续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今儿奔波在路上，堵车赶路难免也会心绪浮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自由自在》送给正在驾车的你，关掉琐碎烦恼，伴随着车轮转动的节奏，跟着旋律放空身心，手握方向盘，心随歌声奔赴自在远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号起，按照相关交易方案，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2号稍早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公开祝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哥总统选举中得票领先，并表示很荣幸给予其支持。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是来自哥伦比亚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此刻提示，今天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江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据气象预报，预计今天8点到6月5号8点，上饶市中东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媒称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美方称对话持续，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以黎第四轮会谈在美举行，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以黎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英裔战机项目拟设置观察员进行推销，专家解析日本一系列密集带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
1: 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
7: 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

0: 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
2: 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3: 之声正午6时分，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天美国的降水会集中在西北内陆到中部平原一带，贯穿南北，总体上呢是以小雨为主。其中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降雨会向东推进，波及五大湖以及东北部一带，明尼苏达州、爱奥瓦州、威斯康星州等地会有成片的中雨。另外，明后两天美国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再加上有冷空气南下西发，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一带呢，会是冷暖交汇的主要阵地，出现冰雹甚至龙卷风的概率较高，需要多加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会延续晴热格局，高温发展增多，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是超过40度，像是拉斯维加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就会有40度。另外，五大湖到美国东海岸多地有暖湿气流北上助力，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东海岸局地可以达到高温的水平，像是纽约后天最高气温34度，华盛顿明天34度，后天呢会进一步升高到37度。明后两天欧洲大部会延续多雨的格局，其中明天巴尔干半岛西部，后天阿尔卑斯山一带分别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雨雪混杂。另外，北欧南部明后天呢也会持续经历中雨天气，而在西欧、中欧、东欧等地，明后天是以小雨为主，后天波兰、乌克兰一带可能会有雷电天气。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市攻坚行动晋远县座谈会召开；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晋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晋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六月一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晋远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晋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晋远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触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晋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六月一日，晋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

0: 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童真之约。活动伊始，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仪式井然有序，庄重肃穆。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迎风飘扬，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色彩。新老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随后，学校对本学期涌现出的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等进行了集中表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4: 真笨。
5: 宝宝来吃饭了。
6: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4: 真糊涂。
3: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7: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4: 嘿嘿，你有病。
8: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0: 好，知道了，放心吧。
9: 张总，你找我？
11: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0: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2: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3: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7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竹帘，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邸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命，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官，给荆州税官，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

和其他那些玉粒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李氏呀，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里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顺这个人非常老实，风月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李顺一年的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3、5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布样经常能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文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

0: 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莲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

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连凤想起这件事儿了。哎，李顺，你今儿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增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哎呀，金大人，尉迟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儿，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关的事儿来找您。税关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着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酱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万4700两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关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增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关管账吗？

0: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僧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水光管了三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底报上都看到了，您实心为朝廷办事儿，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底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儿，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僧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水关三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1: 哎呀，下官在。
0: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远安县了。金学僧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哼，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关这层纸捅破。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

0: 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杆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杆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大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

0: 殷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底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啊，你可知道，大蛇都打七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搬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税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嘿，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偷偷的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
1: 是。
0: 金学增确实点头，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 首府

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增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不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她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她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他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那当然，他和那宋师爷玩的是文字游戏。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证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证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把这笔钱还了，我只能证明这件事儿。至于赵宝才为什么欠他5000两银子，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荆州税官的5000两银子已经如数归还。要说犯罪，那也是宋师爷犯罪，他把国库的钱借给了个人，责任在他，怎么能赖上人家赵宝才呢？金学增听完点了点头，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钗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他当当当当当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金学增认识。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增，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金学僧一听，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增说完之后

茫茫的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关。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是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的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再说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在家安享晚年。再说儿子也非常争气，虽然他没考中大官，这儿子官当大了，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8-9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一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在监狱里就死了，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

0: 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第一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怎么了？
0: 我儿子被税官的当差的给抓走了。什么？这税官的人这么大胆？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十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十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快散开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地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也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是，小的我叫段生。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小差官。啊，你是税官的差官。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他抗税。抗税？李狗啊，我是你张大爷，你跟我说一说，你究竟抗了什么税？他抗的是朝廷的税。这段生接了一句，张老汉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段大人，我没问你，你插什么嘴？狗啊，你究竟抗的什么税？你跟大爷我说一说。紧接着李狗就把这实情讲了一遍。他们家原来有10亩水田，在十几年前京江的大堤决口了， 发了大水，他这田就被大水给冲走了五亩。大水退去之后，家里的十亩田就剩下五亩了。可是每年这税官派人去征税的时候，仍然按照十亩计收。李家是一年一年往下拖，一直到最后就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十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五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十几年加在一起是十一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八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大祸。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

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绝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绝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呵，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搁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
我们几次给

下船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8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噌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长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啪啪嚓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

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菜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哪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啊。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

0: 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
1: 西门芝麻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
0: 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
1: 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5两了，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
0: 哟，这小子嘴挺硬强。
1: 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酱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匠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蛆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二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蛆，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酱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蛆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蛆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蛆的气焰，
0: 没想到这个大蛆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
1: 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我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
0: 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9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酱班税？要收
1: 你们上坟窟窿

0: 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蛆，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瘫，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屈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这个古上早大屈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地时间6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无人机。德罗兹坚科说，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列宁格勒州空域已发布无人机威胁警报，该州移动网络速度可能会下降。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圣彼得堡市已宣布存在无人机威胁，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实施飞行限制。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政府当地时间6月3号发布消息。

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了圣彼得堡的喀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有人员受伤。当地时间6月3号，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通报说，当天一辆大型客运汽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今天获悉，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首发首展项目15项。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号举行，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卢比奥同时说，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正在德国访问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号说，匈乌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此刻提示，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也就是6月18号到22号，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铁路部门提醒，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及时掌握临时旅客列车开行计划。许多城市有2个或2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回来就好、啊、
3: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3: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2: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0: 致，您放心。
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0: 好嘞。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闻进行时。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各地服务消费新样态。
0: 近日，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创新举措。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毅阳。毅阳，先来介绍一下今年全国服务消费季的总体安排和主要亮点有哪些呢？
2: 好的，服务消费呢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今年的服务消费季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高品质生活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各地方有关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合力，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场景丰富、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体系，聚焦让服务更近、让场景更新、让实惠更多，进一步的释放服务消费潜能。主持人，
0: 那这次活动期间现场同步还会举办哪些配套活动呢？
2: 在现场，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是同步举行了，从5月29号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场搭建了服务消费总台 TVCC 文创、杭州消费新三样、味美浙江实在杭州等主题展区，举办了一系列展示展销活动，引领服务消费提档升级，激发消费潜能。其中美食板块呢是汇集了杭州等浙江11个地市的上千种风味美食，引领舌尖上的餐饮消费热潮。活动还首次推出了服务消费主题区，围绕人生四十，打造幼青中老四大沉浸式体验场景，320个市集摊位、超1万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主持人，
0: 好的，王毅阳。
1: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大地火热进行。随着赛事的进行，吉林省商务部门近日启动了2026盛夏消费季，深度联动东北超，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激发消费活力。详情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先来介绍一下目前都有哪些具体举措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31号呢，长春对大连踢出了1-1的成绩。在赛场上呢，火爆的氛围啊，不仅体现在夏日绿茵场上的激情四射，更点燃了夏日的消费活力。那么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活动呢，也是近日在吉林长春启动了。本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深度联动东北超足球联赛，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呢，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作为本次消费季的一个最大亮点，东北超足球联赛的深度联动呢，是开创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主要是为了解决呢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呢，在吉林全省9市州的核心商圈、还有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和影院，打造了近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同时呢，票根联动的惠民活动呢，也于近日上线了。消费者呢，凭借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的票根，即可在全省超过200家的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呢，81家重点的商户已入驻银联云闪付的平台，累计呢要投放消费券12.84万张，总价值将超过2500万元，涵盖有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业态，构建体育票在手、吃住游。吃住行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那采访当中，吉林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呢突出以赛促融、场景创新、业态联动和惠民利民的四大核心，通过借势东北超这一级赛事的 IP 来做强票根经济，推动体育和商贸双向赋能。同时啊，将统筹开展夜经济、潮流消费、服务消费、首发集聚消费等月度主题活动，并推出相应的消费券叠加、惠民便民服务进社区等措施，更好的来服务呢群众，多元化 品质化的消费需求。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消费季活动呢将从五月持续到八月，历时100天。啊，主持人，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0: 说完了东北超哈，眼下江西省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在火热的开赛，江西各地市政府呢借助热度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小小赛事票根变身全域消费打折卡，串联餐饮、住宿、游玩等多元消费，让体育热度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4: 在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的某餐饮酒店，不少来看赣超比赛的球迷正拿着赛事票根找商家结账消费优惠。赣超赛场赛事人气高涨的同时，也直接带旺了线下餐饮消费。餐饮公司运营总经理肖晶：
5: 我们球迷凭借票根就来我们这里吃饭了，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也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4: 票根经济不仅让本地商户客流倍增，更降低了外地球迷的观赛游玩成本，让跨城观赛更具吸引力。新余以赛事为纽带，以优惠为抓手，用实打实的福利提升游客体验，让体育流量真正变为消费增量。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6: 不管是赣超比赛票根还是本地景区门票，在我们新余呢都能当优惠卡用，一张票根就能解锁吃住游多重福利。
4: 以赛聚商，以票惠民，赣超赛事成功架起体育与文旅商贸融合发展的桥梁。新余市集结80多家优质商户参与惠民活动，纸质电子类赛事及景区票根均通用，涵盖餐饮、住宿、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商户纷纷推出折扣、半价、免票等专属福利，为球迷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消费礼遇。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火热闽超赛事燃动闽东大地，赛场激情不断蔓延，成功带火宁德文旅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大批外地球迷奔赴宁德观赛，观赛之余畅游山海风光，品味本地美食，解锁观赛加旅游全新体验，让赛事流量变为城市人气消费增量。请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宁德台记者潘林的报道。
7: 不少福建球迷专程跨城观赛，赛后自发组队前往宁德霞浦打卡滩涂海景，漫步荣丰公园，沉浸式领略闽东独特的山海生态与城市魅力。莆田球迷吴飞饼：
8: 霞浦不止风景好看，美食也特别新鲜，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肉质鲜甜，原汁原味，特别好吃。
7: 依托火热赛事，宁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酒店、民宿、餐饮专属折扣等惠民福利，让球迷观赛有热度，游玩有优惠。赛场内外双向升温，宁德打造赛事第二现场体育嘉年华，汇聚70多家美食、非遗、文创摊位，各类足球周边产品热销出圈。市民叶海滨：
9: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作纪念的、啊、孩子出来玩嘛，总会开心一点。
7: 闽超赛事期间，宁德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依托票根平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闭环，入驻近150家优质商户，投放100万元专属消费券，联动50多家餐饮商。

0: 户推出球迷套餐。自5月9号以来，平台累计交易 3.31 万笔，交易额超535万元。宁德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服贸科科长吴家全：
1: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打卡赠送等专属优惠促销，各县市区也同期开展促销活动，体育搭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2: 海滨城市河北秦皇岛通过培育分层级、特色化、国际化的体育赛事 IP 矩阵，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消费增量与城市品牌增量，走出了一条以赛事经济激活城市活力、赋能产业升级、拉动全域消费的特色发展之路。详细情况来连线秦皇岛台记者王丹。你好王丹，来介绍一下近期秦皇岛都举办了哪些特色赛事呢？
3: 五月末呢，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这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世界。那秦皇岛拥有1805平方公里的海域和 184.88 公里的海岸线，每年呢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近年来呢，秦皇岛以建设国际帆船运动目的地为目标，沿海岸布局四大帆船运动片区，差异化发展各类帆船运动。那目前呢，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平均参与海上运动的人数超10万人次，成为我国北方帆船运动的聚集地，成功打造了秦皇岛帆船季这一极具辨识度的赛事 IP。 主持人，
2: 那除了秦皇岛帆船季特色赛事 IP 矩阵之外啊，秦皇岛还有哪些特色赛事以及相关的惠民政策来吸引全国游客到这里来观赛旅游呢？
3: 秦皇岛帆船季呢，只是秦皇岛打造特色赛事 IP 矩阵、激发消费新活力的一个缩影。那么作为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是曾协办过亚运会和奥运会等重大的体育赛事，体育氛围呢是非常浓厚。那近年来呢，秦皇岛构建国际级赛事引领、国家级赛事支撑、大众化赛事普及的层级化特色赛事 IP 矩阵，比如是中式八球大师赛，辐射了9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过亿的爱好者，每年吸引数千人来秦皇岛观赛旅游。只在2026年度为期18天的比赛中呢，就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汽车销售等相关消费超800万元。那除此之外，北戴河轮滑嘉年华、山海关长城徒步大会等，每年呢都有超过600场的全民运动赛事，让秦皇岛实现月月有赛事、日月都精彩。那么为了延长赛事经济链条，秦皇岛市推出凭借参赛证件或观赛门票可享受景区旅游优惠的政策。那依托山地、丘陵、海域、沙滩、温泉等资源呢，秦皇岛发展山地户外、冰雪运动、海上运动、沙滩运动等项目，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同时呢推出多套配套举措，比如赛事期间搭配食宿打折、消费品以及换新大型展销等，结合赛事推出免费或优惠逛景区等活动。那在2025年全年呢，秦皇岛举办国际和国家级赛事活动25场，吸引观赛人员和游客超150万人次，带动旅游、餐饮、住宿等消费超7亿元。赛事打卡加旅游观光的特色体验呢，让更多人因赛事来到秦皇岛，爱上秦皇岛。主持人，
2: 好的，王丹。
4: 促消费、扩内需，各地持续推出新举措，取得新成果。在陕西西安，作为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前沿科技赋能，一系列融合科技与文化的新型消费场景正加速涌现，尤其让文化定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5: 当下，西安正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新型消费业态，强化科技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打造特色消费记忆。西安市商务局今年

0: 制定出台了西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方案，通过项目化推进，初步筛选出首批三新储备项目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重点涵盖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定制消费等领域，全面激发三新消费潜力。西安市商务局商贸服务业处处长戴高乐：
1: 我们持续推进西安文化定制相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落地，通过构建这种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消费供给模式，让定制消费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我们明确提出要加速消费场景培育，重点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加强 XR、VR 等科技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加快构建具有西安特色的新型消费生态。
0: 当下文化定制消费正成为拉动西安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看景到入景，从大众消费到个性定制，一处处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持续丰富供给，提升体验，也为促进消费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走进西安的文旅景区和特色街区， XR、VR 等前沿科技与历史文化 IP 的深度融合，正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和科技持续融合创新，从可以穿越对话的盛唐街区场景，到 AI 交互体验，再到一件件专属定制的国潮文创产品，给消费者留下专属的文化消费记忆。今年以来，长安十二时辰景区日均人流量达6500人次，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时的基础客单价超200元，成为西安乃至国内现象级的文旅 IP。游客吴静怡：
2: 那个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那种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这个碰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吧。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
3: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呢，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
5: 截至今年五月，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贵阳也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严富、谢欣、杨俊的报道。
6: 这是韩国视频博主黄世斌发布的贵阳旅游视频，在他把这段视频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后，很快就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博主路旁的一集：
7: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6: 博主法国人 Heaven
8: 去了这样跟。
6: 博主海宇翔：
9: 杨一把贵州高马西盘。
6: 博主大聪明智慧慧：
10: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6: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贵阳既有他们熟悉的都市生活气息，又多了一份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的素食不仅种类丰富，味道更是一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视频，推高了贵阳在社交网站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之一。在韩国工作的贵州籍媒体人江丽子说：
11: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6: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 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

0: 境外游客、泰国游客。
1: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0: 马来西亚游客
2: 第一次来，看风景呢，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旅游。
0: 马来西亚游客，
3: 妈呀，南美罢了，
4: 妈呀，这个冰箱贴，
5: 马来西亚没有了。
4: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贵阳入境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玩得尽心，买得开心，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贵州一家国际旅行社导游谭东灿说，
6: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的双向奔赴的时间。截至今年5月，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27.2%，出入境航班900多架，同比增长了14.18%。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华，
7: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续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有效打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自证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
11: 力争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

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指导各地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改进工作举措，全力保障考试招生公平安全、规范有序，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3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
1: 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 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南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6: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5: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6: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

0: 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0: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6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2号，乌克兰方面确认对俄南部以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1号18时至2号早间，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方2号晚间报告称，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包括2名儿童，另有上百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2号通报称，俄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伊利斯基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无人员伤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袭击，同时表示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核一防空系统和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4: 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只要乌军撤出有关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1天内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2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2: 当地时间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毛焦尔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

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1: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3: 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呢，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呢，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

0: 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对我国东海的影响已经结束，不过南海生成的浪区正顺着台湾以东洋面北上，将会影响东海东部，提醒相关海域的船只及时关注海况变化。今天大浪区主要集中在南海，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部、南部以及巴士海峡会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海上作业需要注意安全。相比之下，渤海、黄海、东海大部以及台湾海峡以轻到中浪为主，浪高在2米以下，海况还算平静。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浪高还有1.2到1.5米，海边活动仍需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适宜海边休闲。航线今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受到南海浪区的影响，浪高达到2.4米，且伴有降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其余航线的海况都还不错，可以放心出行。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好的，黄子涵。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
5: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身骑白马》来自徐佳莹，是她的原创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融合的标杆佳作，以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经典民间故事为内核，兼具人文底蕴、音乐创意与精神力量，是传统文化破圈传唱的典范之作。一起来欣赏这首《身骑白马》。

这首歌改编自法国经典民谣，蔡淳佳用温婉细腻的嗓音赋予歌曲温柔治愈的生命力，是华语抒情小品的经典。整体曲风恬淡温软，蕴含着岁月与陪伴的美好。这首歌的歌词围绕依恋、陪伴、暖情的情愫展开，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多是平淡日常里的暖心牵挂。无论是亲情、友情，或是青涩爱恋，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这首歌用细腻的生活化的词句描摹人与人之间安稳的羁绊，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轻快清新，旋律温暖明朗，编曲也比较简洁干净，以轻柔的钢琴铺垫搭配轻盈的弦乐与舒缓的节奏。歌曲跳出情爱题材，聚焦青春成长，成为国民级的励志代表作，多年来常用于校园晚会呀、励志活动，陪伴无数青年度过迷茫阶段，鼓励大家怀揣梦想勇敢蜕变。温柔又昂扬的旋律不断传递向阳而生的力量，兼具传唱价值与精神引导意义。一起来欣赏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国风音乐叫做《清风入画营》，落笔成山水，悠然藏豁达。全词以清风、远山、竹影、墨砚、流云等中式意象铺卷，字字如水墨落笔，勾勒闲居山野、临风赏景的悠然画面。一起来欣赏《清风入画营》。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

0: 待会儿行不行？
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为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驿站让我们继续走进心理犯罪专题类的栏目。那聚焦犯罪心理成因、人格缺陷、原生家庭、心理扭曲诱发的刑事犯罪，结合刑侦的纪实、心理专家的解析、法官的点评，以案释法，深挖罪犯从普通人滑向犯罪的心理演变，普法的同时呢，科普心理健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犯罪的案例。
1: 心突然就变老。The day you went away。
0: 首先是学霸吴谢宇，父亲病逝后，主观片面认定母亲失去活下去的意义，萌生了杀亲的念头，提前网购了刀具、哑铃等工具。2015年在家中击打致母亲死亡，事后伪造出国求学谎言，向亲戚诈骗了144万挥霍，隐姓埋名潜逃，3年被捕，终审死刑。这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2015年，震惊全网的吴谢宇弑母案，也是一个高知群体情感的偏执型犯罪。因为吴谢宇当时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那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些案件，它的心理诱因是什么。首先是完美主义加悲观型人格，长期压抑负面情绪，缺乏亲情沟通与心理疏导，擅自剥夺他人的人生的生命的选择权益，自我的想法定义亲人的人生，认知极端的扭曲。

这个经典案例二，网络诱导自杀案，这块说的就是反社会心理、恶意心理操控犯罪。被告人冯某专门混迹抑郁轻生论坛，主动寻觅有自杀倾向网友，以结伴轻生为幌子，精准传授自杀工具采购实操步骤，以及刻意强化受害者轻生强法。一名男子受其心理持续的心理诱导后自尽，冯某还把死者当作成功案例，继续诱导其他网友，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获刑5年。这种的心理诱因是空虚加病态的猎奇心理，以操控他人生死获得畸形满足，漠视生命，反射。

事业单位出纳杨某沉迷网络赌博，侥幸心理作祟，一年多时间挪用单位公款984万元，全部输光。同栏目另一出纳谭某，6年349次侵吞公款4289万，挥霍消费，满足奢靡欲望。二人案发，锒铛入狱。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加享乐主义，自控力缺失，被贪欲裹挟，用公款填补欲望的黑洞，价值观彻底的错位。所以说，公职人员要筑牢心理防线，贪欲越界就是刑事犯罪。

线才是守住法律红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快接近尾声，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但伊朗已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听证会上，民主党两位参议员对卢比奥接连犀利发难。参议员克里斯·莫菲直指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让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沦为谈判筹码。参议员布克则打脸政府内阁对伊战事胜利言论，指出战争未结束，美国仍在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剧。据悉，这是美以2月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当地时间3号上午，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受俄方炮击影响，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4地新增断电情况。该电力公司同时表示，目前已在安全条件达标区域启动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南方的雨模式又上线了。昨天夜间起，南方降雨再度回归，未来7天有2轮过程无缝衔接，强降雨将波及贵州、湖南、江西等10余省份。恰逢高考倒计时，中国天气网推出大城市降雨日历，盘点雨水全情区域，提醒当地考生及家长提早做好防雨备考准备。未来1周，南方有2轮降雨过程接力来袭，分别出现在3号至4号、5号至9号。南方这2轮降雨过程强降雨中心重合度较高，公众需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隐患区域活动。其中第2轮降雨正值全国高考期间，建议考生及家长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家长等候考生时，如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坚固的房屋内躲避，注意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 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3: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年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儿去体验人工收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5: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你也卖不了。
3: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6: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7: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8: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7: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堆了？
8: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塔上送几百吨。
5: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7: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9: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

0: 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1: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0: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哎，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2: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0: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2: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3: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同框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5: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哎，
5: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6: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现场。永泰陵是北宋第7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十人十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7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十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 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林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0。

0: 6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林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明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明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1: 好的，成员。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1: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就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8: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7: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

0: 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医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源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
4: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5: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4: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

0: 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1: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2: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1: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5: 姚丽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其中今天强对流主要出现在京津冀、山东和辽宁等地，这一带呢处于冷涡底部，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和低层相对湿热的空气交汇，就会形成上干冷下湿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那明后2天，冷涡移动缓慢，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冷涡东侧的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降雨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冷涡底部的华北一带仍然有分散的雷阵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而在南方，今后3天，云南、贵州到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是南方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那明后2天，随着北方冷空气逐步南下，降雨呢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特征。受强降雨影响，今后3天，在西藏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山西东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而在西藏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在贵州西南部、广西

0: 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警戒水位的迹象风险，提醒当地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米纳卜小学超160名无辜儿童的死亡，只是他们数百起罪行中的一例。声明称，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安部今天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了解到，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基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当地时间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该武装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打死了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其中。

0: 包括一名当地重要头目。此刻提示。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22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地区将受冰雹天气影响，请注意防范。此外，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19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 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取得重大进展，全线顺利通水，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1: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
3: AI 赋能文物体检，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了有水调试阶段。
4: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过96%。
1: 那目前运河建设的场景是怎样的繁忙景象？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
4: 好的，主持人。军阳，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的情况怎么样？好的，今天上午呢，在平陆运河枢纽工程马道枢纽冲水的现场呢，挖掘机在马道枢纽围堰施工，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口，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缓缓地流向船闸，以便马道枢纽接下来分布开启有水调试。 马道枢纽下游冲水的工作呢，主要是检查船闸、检修阀门的封闭性等，后续还会进行上游冲水工作，按照通航标准来进行调试和模拟运行。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这个过程呢是边冲水边调试，会持续30天左右。冲入马道枢纽下游的水，主要来自旧州江支流口的天然径流。 接下来呢，在起石枢纽，也是今天上午上下游各有1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障前期施工与污水调试的一个顺利开展。那么，起石枢纽此次的冲水是先从下游围堰开始的，分阶段缓慢的注水，等船闸内部水位与下游水位齐平之后，再破除上游的围堰，这样可以避免一次性的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等问题。
1: 预计要26天左右，能够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工作，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后续有水调试工作也将继续关注进行。好的，主持人。军阳呢，9月平陆运河就要全线通航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程啊，还有哪些要继续推进？好的，我们这两天采访了解到呢。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先来看枢纽工程。这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青年枢纽呢，从5月初开始进行冲水，通过建设者一遍遍的调试进行的闸门，检测其密封性和稳定性。目前这里所有的设备运行平稳。 沿着青年枢纽呢，往清江上游依次分别就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从今天开始，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在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3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工程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面的一个闸门的密封、启闭运行以及梯级水位调配等等的一个稳定性。 就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呢。

0: 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号的时候，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目前呢，航道的航标安装、绿化等等配套的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间隔2公里左右就可以看到安装的航标，格外的醒目。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不同颜色的航标很醒目。那么运河沿线要安装超过700个航标，航标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以及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全天24小时为航船画出一条安全的航道。此外呢，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104座桥梁。今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27座运河桥梁已经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营造动物们生活的自然场景。目前呢，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的超96%。主持人，就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君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那么昨天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

0: 身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这是点。
0: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9: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10: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11: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10: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 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0: 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4: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5: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4: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

0: 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眼看着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美国媒体新闻周刊呢报道了一件怪事，据说有一个网站叫 ticketdata.com， 他们做了一个估算，上个礼拜六 FIFA 官网显示还有 7.4 万可售门票，到了这礼拜一呢，总数就骤降到了 4.4 万，目前还在进一步下跌，已经不到3万了。按照我的脑回路啊，我是真认为快比赛了，大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都赶一块买票了呗。但是也有球迷说哼，这就是人为制造稀缺刺激购买的手段。眼看着比赛快开始了，很多球票还没有卖出去，国际足联这是玩了一个花活，刺激大家买票。对此啊， FIFA 还没有官方回应。同时呢，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挺黑色幽默的事，就是前两天在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平台上出现了一张天价票，售价高达1150万美元，约合8300多万人民币。挂这个价格当然不代表它能成交，我觉得也许就是对高票价的一次黑色幽默的嘲讽。这个事儿呢，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倒是回应了，他说啊，要是真有人买，我自己给这位观众买个热狗可乐送给他，感谢他对足球事业砸下的真金白银。这两条新闻凑在一起，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看美加墨世界杯太贵。到底有多贵呢？我给您算算账啊。先说本地球迷，加拿大广播公司啊报道了一位温哥华本地球迷的遭遇。这个球迷啊，为了支持加拿大国家队和瑞士队的比赛，省吃俭用掏了近3000加元，大概和15000人民币，购买了3张官方宣称是最高等级的门票。然而由于 FIFA 直到最后阶段才公布具体座位，他收到票之后啊，惊讶地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钱换来的一等票竟然被分配在了球门正后方的死角位置。这在当地联赛那属于最便宜的低档票，这家伙给气的。传说中啊，对于足球最狂热的英国球迷也消费不起世界杯了。有人算了，伦敦往返纽约的基础票价呢，大概是750英镑，动态定价呢，决赛的门票的初始价位大概是500美元。但是在国际足联引入的动态定价机制之后呢，普通看台票在官网上已经直接飙升到了11000美元，后期呢新放出的门票甚至有的高达32970美元。曼哈顿的酒店也是在飙升，一天晚上300美元，这是最基础的。体育场周边的酒店3晚开价要到11000美元，而且呢，为了转嫁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往返球场的火车票都被炒到了105美元。同时，现场出于安全和封路的原因，完全禁止球迷步行前往球场。这英国球迷要去看场决赛，不得花个几万吧？当然了，咱三包军团先进决赛了再说。国际足联啊，最近的说法一直是世界杯来到北美，相当于是39天内办了104场超级碗。这事儿想想就让人激动。但是美国的超级碗向来都是医生啊、律师啊、高管啊，在美国这种社会前1%的富裕阶层才消费得起的。如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也有不少媒体吐槽，本届世界杯正在把一项全球性的平民运动改造成了奢侈品。但聊德之外，我觉得咱也可以跟国际足联聊聊利呀。把世界杯扩充到48支参赛球队，是为了让场次更多，利润更厚，当然也是给更多国家参与机会了。实施动态定价，票价大幅提升，我觉得他们是看中了北美市场超高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意愿。但是无论是扩军还是涨价，它一定是到了某个节点边际效益是会递减的。48强如果真的出现了大量的鸡肋比赛，那么我想国际足联要再扩军，那也得三思而后行。过于昂贵的票价如果最后出现了滞销，或者在动态票价的基础上出现大甩卖，那么未来国际足联在涨价之前也得掂量掂量，是否咱得薄利多销。特别是当你把来自拉美、非洲、欧洲的狂热球迷通过票价拒之门外之后，世界杯现场的世界大聚会的热闹场景是否会被看台上拿着手机处理公务或者刷短视频的冷漠所取代？外地人不足的世界杯，游客带动周边消费的效益是否也会降低呢？最后，开头我们提的那消失了40000张票，它是不是真卖出去了呢？开赛之后，咱们看台见分享，世界杯到底值多少钱？市场自会给出答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再见了。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2005年以来全球市场近60%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该组织秘书长还宣称，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对此，毛宁表示，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企业全球布局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苏苏州吴中区陆直镇发布情况通报，今天11点54分，陆直镇一废品回收仓库发生火灾，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现在火情已经被扑灭，未造成外部环境污染。经多轮排查，发现两人灼伤，已及时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兑换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兑换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据美国方面消息称，该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获取至多90天的访问权限，在遭业界游说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根据该行政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均不具备强制性质， 相关企业自愿参与。此刻提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一些不法分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严重破坏网络生态，扰乱社会秩序，误导公众认知。为进一步提升全民识谣辨谣能力，6月3日，山西网安部门集中曝光5起近期查处的利用 AI 技术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当前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文、音视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新趋势。此类信息仿真度高，传播速度快，误导性强，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山西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查处造谣、传谣、蹭流量、恶意引流等行为，坚决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晚高峰将会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5: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美伊再次互袭陷入战和两难处境，未来走向如何。
6: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今晚打响，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能否拿下开门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8: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7: 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大陆研制应用软件均存在实时行为监测、撷取系统信息、资料传输及分享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朱凤莲指出，
8: 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等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
7: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8: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7: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朱凤莲回应，
8: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

0: 力。对此，朱凤莲指出，
1: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0: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1: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涉华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4: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5: 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中涉及中国的产业问题，毛宁表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
4: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都在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3: 有记者就中美媒体问题进行提问，毛宁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
4: 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5: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4: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
5: 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此外，以色列国防军二号表示，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多项军事行动，以越过利塔尼河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当下美以伊局势错乱交织，未来走向如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在美国与伊朗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当地时间六月二号，双方在中东地区针对彼此目标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在时事观察员李少先看来，自五月二十五号以来，美伊之间交火频繁且不断升级，主要是因美伊缺乏互信，外加以色列搅局所致。
7: 那么为什么会升级到现在这样状态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美伊的谈判啊是一波三折，双方呢展开了文本的拉锯战。第二呢，就是六月一号，以色列明显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战事。
6: 在美伊谈判一波三折的背景下，以黎局势再次升温。以色列军队连日来在黎巴嫩境内不断扩大攻势，这是以色列自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李少先认为，可以从战术和战略两方面分析以色列的相关意图。
7: 以色列他派地面部队深入到黎巴嫩南部，而且他还建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贝鲁特南郊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从战术上来看，他就是想压制住黎巴嫩真主党，最好是把真主党武装摧毁。那么另外从战略上来讲，他实际上就是要搅局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非常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做出妥协。
6: 黎真主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伊朗将黎巴嫩方向停火视为美伊协议的组成部分。有分析认为，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质疑，而以色列此次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对此，李少先认为，以黎局势升级确实压缩了美国的谈判空间，美国长期纵容以色列使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7: 那么接下来呢，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美国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以色列不得不约束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去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么另外一种呢，由于美国他在根子上他是支持所谓的以色列有自卫权的，所以以色列他是仍然随时可以对加沙地带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所以这使得美国好像无可奈何。实际上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其实美国现在一个怪圈里头，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支持以色列，这是美国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看到以色列搅局，因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他想体面地退出这场战争。
6: 李少先进一步分析，美国若想从中东体面离场，谈判依然是首选。
7: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面临三种抉择。一个呢，就是继续和伊朗谈判，那么就一份已经接近的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达成一致，这是他的首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重返战争，双方呢手都放在扳机上，但是重返战争美军也拿不出新的招数来，那仍然是屈服不了伊朗。伊朗可能尝试去封闭曼德海峡，甚至于威胁切断波斯湾海底的电缆啊等等，这是美国无法把握的。那么第三种选择呢，那就是维持现状，对霍姆兹海峡双封锁，同时双方又不断的摩擦交火，那么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谁也受不了。所以美国和伊朗继续推动谈判，最后达成一份协议，在这三种选择中可能性还是最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香趣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今天19:30将迎战捷克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3: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天的比赛。
11: 好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今晚开赛，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迎来2026赛季的国际赛场首秀，对手是来自欧洲的捷克女排。提起中国女排啊，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但是2026年的这支队伍和以往会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现在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已经不在阵中了。虽然赛季开始前，主教练赵勇指导就定下了锻炼年轻球员为主，给有潜力的球员更多实战中磨练心理和技战术机会的这个基调啊。但是实事求是的来讲，目前中国女排面临着很大的人员危机，两大核心主攻李盈莹和吴梦洁双双缺阵。李盈莹手术康复期还没有结束，而吴梦洁在训练中膝盖受伤，现在啊复出前景都不太乐观。两位主力同时缺阵，中国女排的攻击线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减员危机。这次的南京站18人名单当中，主攻线只剩下了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三人，进攻核心的重任将更多的压在庄宇珊身上啊。庄宇珊此前留洋到土耳其的联赛打球，但是她的强攻能力和经验仍然无法和李盈莹相提并论。副攻呢，由老将王媛媛领衔，搭配陈厚宇、王傲谦等新人啊。二传位置呢，则由张子萱来担纲。此外，老将也是队长龚翔宇压阵，更多的会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目前中国女排整支队伍啊，平均年龄大幅下降，年轻球员大赛经验不足，磨合时间短，而且啊，在5天4赛的高密度赛程当中，新人的体能和抗压能力会面临严峻考验。捷克队虽然不像意大利女排、土耳其女排那样是世界顶尖强队，但绝对不是菜鸟。他们主打欧洲传统的高举高打战术，风格硬朗，拼抢积极。进攻的核心进攻点是身高1.93米的接应布兰库斯卡，他在二后卫的强攻非常具有冲击力，前排发球冲击力强，擅长依靠强力发球破坏对手的一传体系。此外，主攻斯沃博多娃也具有一定的突破能力，副攻耶拉罗娃和克内夫洛娃组合啊也是实力不俗。但捷克队的短板同样明显，一传的到位率普遍不高，后排防守粗糙，小球串联薄弱，进攻呢过度依赖布兰库斯卡的单点输出。更关键的是啊，他们的主力二传这次并没有随队来到中国，所以呢球队的组织进攻能力大打折扣。作为赛季首秀，中国女排现在需要重新建立比赛的感觉，年轻球员面临着主场作战这种揭幕战的氛围里边啊，看看能不能避免出现紧张和慢热的状况。龚翔宇这样的老将啊，在场上作用不在于得分多少，而在于比分波动时稳住节奏，让年轻球员啊能够踏实下来。中国队应该用复攻快球加上两翼平拉这种快打的速度啊，与欧洲这种高举高打拼节奏的这种打法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捷克队的高拦网来不及并线。另外，在发接发的博弈上啊，捷克队最擅长的就是用强力发球去冲击我们的一传体系。只要中国的一传能够稳住，我相信中国队就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稍后的19:30，中国女排将登场亮相，我们也期待女排姑娘们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回馈每一位支持他们的球迷。主持人，
3: 好的，管月琪。
5: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2: 姚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4-5天冷涡持续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移动缓慢，那么东北华北一带呢多雷阵雨天气，像哈尔滨、沈阳雨水会频繁现身。另外，在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下，华北东北一带的气温也会持续较常年同期偏低。哈尔滨未来6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0度上下，体感清凉。北京、天津未来4天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 而在南方，从今天起降雨再度加强，第十到九号都会维持多雨模式。明后天南方降雨南压减弱，不过呢，六号到九号又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在西南、西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

0: 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赵一斌。
1: 嗯，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商务部将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
1: 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明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
3: 体育方面，2026法网公开赛4号将进行女单半决赛等多场焦点对决，多位顶尖种子选手出战。
1: 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4号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

心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仍旧沉在那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

0: 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 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0: 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 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

0: 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

0: 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

0: 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0: 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6: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7: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9: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0: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1: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2: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靖远一中、靖远二中、靖远四中、靖远县第二幼儿园、靖远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靖远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敬寻参加调研。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

0: 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剩下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
1: 听众朋友， 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睡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哎，他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
5: 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睡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就裂开了一个2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蛆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增越来气。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官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
6: 把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嘿，今儿个啊，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
4: 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金学僧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
6: 可是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4: 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僧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僧。再说金学僧，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官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个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质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僧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僧回到税官里边，把全税官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官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官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僧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话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金学僧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的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他心里明白，赵倩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僧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官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僧，这回有你好看。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府。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府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僧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僧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养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匹中山狼，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勾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僧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僧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张老太爷听到这儿，扑棱将坐起来了：什么？整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派来的吗？那是表面跟你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府，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着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敌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僧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僧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

0: 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增。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增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
1: 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
0: 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增。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谁不像这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再说，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深深谜意，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增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叔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叔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赵谦听到这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赵谦，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托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增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托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告这个金学增，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

0: 你可做把握点啊。
1: 老太爷，您放心，我赵谦办事儿，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密谋了一番。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我说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雨竹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玉竹跟这两个抗税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们两个起来起来，这是衙门里的宋师爷来看看你们。再说这两个小伙子进来之后，一开始没上刑，可是下午这帮玉竹是你一棒子他一棒子，呵，打个遍体鳞伤。要说这李狗，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捂着脑袋低一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屈，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屈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沼，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学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前，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曲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4: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3: 这俩小子就琢磨，
4: 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儿，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曲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曲就问了一句，我说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我这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哎呀，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曲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

0: 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了。我说宋师爷，给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嗯，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异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宁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怎么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 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
1: 哦，
0: 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蛆卡不卡不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边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段生。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寒薄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 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俩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不卡不眼睛，大宝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押，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竹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增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启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增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启也调来了。这张启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是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启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增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增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启学说了一遍，问问张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启，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增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启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辅，我也会像首辅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

0: 恭喜听到金学增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琪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一把。你放心，张琪，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琪，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琪，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的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金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的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启，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僧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僧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僧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税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伤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 你看那大蛆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增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

0: 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儿，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增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儿，也有坏官儿。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儿。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增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区。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儿？古上早差不多呀，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蛆，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大结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儿。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京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京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蛆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着侥幸，他要防着金学增。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这时候，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恨。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旁等着。一听说金学增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1: 是，
0: 老爷。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2: 老爷，抓错了，错了，错了，快赔礼。
0: 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 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
2: 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0: 那当然了，
2: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
0: 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2: 是抓错了，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
0: 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2: 那当然了。
0: 哎呀，这个大曲可乐坏了。
2: 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
0: 走吧。
2: 这大曲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1: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
2: 他抓起了李狗，快走离开这衙门。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增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
0: 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2: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书画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鼓上走陈大毛的。
0: 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
2: 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官，税官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
0: 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
2: 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段大人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5亩田要完成10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9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3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3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强收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收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儿。段生这名税

0: 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欺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 明天我们家

0: 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官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大人，还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
1: 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
0: 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蛆给叫住了。我说，大宝，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嗨，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给我顺手牵一只羊。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金学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大毛啊，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要想知道金学增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偏差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那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都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腘绳肌群啊，这小腿啊，随着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期腘绳肌群啊，这小腿啊，随着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

0: 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0: 对对对，
1: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那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提起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 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啊，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的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啊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啊。这个传动比比较高啊，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啊，这个传动比比较高啊，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啊，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个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儿，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哈。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我们心。

0: 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庭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庭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起的能力。
0: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1: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 双手这个握车。

0: 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的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两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二六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它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呢，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的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那热身就比骨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 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的话我特别专业的做一段准备活动，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在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就叫专业的训练了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
1: 嗯，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提。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 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用手一摸就能摸到，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呢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 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它的盲区，它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 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你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

0: 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3: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4: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

0: 附属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1: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2: 据说负。

0: 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啊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好近，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

0: 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 以金融

0: 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

0: 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

0: 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找了点什么船？
10: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货。

0: 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忠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
2: 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
0: 比如说，中国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6: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7: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世界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 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
9: 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 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1.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

0: 产、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 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

0: 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那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个百分点，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已经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2: 那么在三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确实是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检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

0: 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自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3: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6: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5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7: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9: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

0: 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银杏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1: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卢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卢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

0: 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三夏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走出金色田野上最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靖远多部门联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靖远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靖远一中、靖远二中、靖远四中、靖远县第二幼儿园、靖远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靖远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

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为切实筑牢高考期间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6月1日，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燃气企业，先后深入靖远二中、靖远一中、靖远四中，开展高考前夕燃气与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检查聚焦考点学校燃气锅炉房及校园周边临街餐饮商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锅炉燃气管道、调压设备、报警装置、通风设施，逐一核验餐饮商户燃气器具、管线使用情况，全面排查消防器材配备完好状况与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排查发现的设备周边杂物堆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日常自查不细致等小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主体立即整改到位。同时，现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校方、经营主体切实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气流程，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自查。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强化高考期间安全管控，加密考点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工作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剩下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
奔赴崭新前程。

0: 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睡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哎，他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
5: 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睡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

0: 就裂开了一个两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儿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驹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
1: 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
2: 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
0: 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
1: 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
0: 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增越来气。
1: 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
0: 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2: 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官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把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嗨今儿个啊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
0: 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金学增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
1: 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增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增。再说金学增，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官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

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事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无脚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僧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僧回到税官里边，把全税官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官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官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僧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话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金学僧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的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心里明白，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僧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官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僧，这回有你好看。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府。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府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僧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僧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养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批中山狼，
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搞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增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增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张老太爷听到这儿，扑棱张坐起来了。什么？整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派来的吗？那是表面跟你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府，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着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底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增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增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您这么做对了，今天咱们爷俩好好合计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金学增给他抠出荆州城。好，你说一说，你赵大人都有哪些好办法需要我帮忙的，我张老爷子一定帮你的忙。您听着，老爷子，您要做几件事儿。这第一，您可不能说您就受了皮肉之伤，您明天就放出风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增。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增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增。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谁不向着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
再说

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深深谜意，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增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舒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舒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赵谦听到这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赵谦，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妥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增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妥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告这个金学增，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那你可做把握点啊。老太爷您放心，我赵谦办事儿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密谋了一番。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我说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狱卒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狱卒